0: 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李宗盛擅长写情歌，和林忆莲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是那么的情真意切，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几多风雨。李宗盛的爱如潮水也是让人有很多的感触，很多人怕听了李宗盛的歌就早早的

动了心。李宗盛很多的歌不仅仅是动人的情歌，当然也富有人生哲理。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创作，然后张信哲演唱的歌《爱如潮水》。

赵雷未给姐姐寄出的信。这首歌有点像一封家书兄弟篇的感觉，那种问候真实质朴，就像你的家人在你耳边絮絮叨叨的感觉。如果你和赵雷一样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那么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会有感触，那就是你写了又写始终没有寄出去的那封信。在外漂泊的日子就像无根的浮萍，没有人告诉你接下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韶涵曾经主演部一部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男主是霍建华和许绍洋。很多朋友对张韶涵的认知就是来自这部剧。《海豚湾恋人》对于张韶涵来说是非常成功的，还有就是片尾曲《遗失的美好》。

郭顶2016年一月大碟《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第二波主打《水星记》，创作的出发点是天文学。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但是它无法脱离轨道，也无法靠近太阳，这就好比人和人之间既远又近的情感关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

0: 电话1588647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曹格、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是曹格根据卓文萱的声音特质创作的一首情歌。歌曲的名字呢，来源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和朱丽叶》，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合，非常有奇思的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歌《梁山伯与朱丽叶》。

率性旋律写出对随性生活的向往，歌曲李白足够惊艳，不管喜不喜欢，像这类的曲风简洁又明快，舒展又从容，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好听，有质感和张力，让人不禁哼唱起来。李荣浩对于音乐制作明朗明快的处理，让这首带有乡村摇滚元素的作品可以说是流行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李白》。

赵咏华在沙漠的第七天，不是赵咏华大热的歌，也肯定不如那首坐着摇椅慢慢聊天那般的深入人心，但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歌词当中层层推进又不断变换的画面，给了听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后来呢，也是因为清风的翻唱，让更多年轻的歌迷听到了这首优秀的作品。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通过十首或者更多数量的歌组合成一个概念或者说是故事。梦田农夫所在专辑《雪候鸟》就是这样的设计。你可以这样理解，雪候鸟住在月亮森林，它为了爱情不顾脱队的危险尾追寻爱，但是最终为了爱失去了自己，但是它对得起那份爱的勇敢。分享到这首歌，熊天平的《雪候鸟》。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在上世纪90年代唱片业最发达的时候，唱片都是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小时候总是分不清熊天平和张信哲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都很好听，有点像。最近几年呢，开始仔细听，发现熊天平作品当中的旋律其实有他自己的印记的。木吉他创作的曲子略柔，哪怕还没有填词，光是 demo 的哼唱就已经很动听了，更何况还有一个老搭档许常德为他填词，常常会写出耐人寻味的歌词，把感情当中的种种还有感觉都表达在歌声当中。接下来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

0: 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福咖啡恋爱恋曲，无聊的时候点开了旺福的视频，于是就听到了这首歌，实在是太过喜欢，一整天脑子里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听着这首歌仿佛那些美好或者说不好的回忆都会在脑海当中涌现。咖啡真的是爱的人能够说出来一千种好喝的点，不喜欢的原因，不喜欢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咖啡太苦。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李宗盛很受大家的喜爱，音乐制作人是他的身份，歌手也是他的身份。李宗盛为很多人都写过歌，他自己也非常的有才华，为好友赵传制作了《我是一只小小鸟》，李宗盛为梁静茹创作过《勇气》的专辑，为张信哲制作了《信仰》这张专辑，为莫文蔚制作了《十二楼》的莫文蔚，还为周华健制作过《忘忧草》等等。李宗盛帮助过的明星有很多，大家也都觉得李宗盛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李宗盛个人也出过很多专辑，其中《生命中的精灵》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他个人开了很多场演唱会，每一场很热闹，也很轰动，现场的氛围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李宗盛算是他给自己的一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歌》，一起来听。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童安格，一个生活在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清雅俊朗的男子，充满着书卷气，不同寻常的王子气息。1996年发行了第14张专辑《收留》，可以说在那一年成为新一代的情歌才子。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童安格的一首歌《忘年》。

朴树白桦林。朴树说他并不喜欢这首歌，当时和乐队的吉他手刘恩是坚决反对把民谣味道很重的白桦林收录在专辑当中，但是高晓松一直坚持说你可以不放在 A 面，但是一定不能落下它。没想到呀，这首歌最终是走红，红到让人想象不到的程度。当时的磁带里附着一张麦田公司歌迷单，朴树的经纪人一笔一画地把统计结果抄了下来，保留至今。这张1993年3月的统计表显示，在2643封歌迷来信当中，最受欢迎的三首歌《白桦林》《New Boy》和《那些花儿》。分享到这首歌，朴树《白桦林》。

0: 李宗盛曾经写了一首以刘德华名字命名的歌，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首歌呢是平冠作曲，他们两个人的合作还是很有看点，很有听点，一个多情，一个温柔，两个人创作的歌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富有趣味化。这首歌的名字虽然叫刘德华，很吸引人，但是歌曲当中并没有写关于刘德华的事情，只是李宗盛用一种口白式的唱法将这首歌可以说是歌唱了出来，像我是一只小小鸟那样听了易懂，但是又让人思考。分享到这首歌品冠带来的刘德华。
1: 你恋爱的记录很差。

0: 唱的啊。
1: 你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2: 你有保险吗？

0: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行休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逢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粉田，对付粉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

0: 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翻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记事簿，彭佳慧是绝对不会漏掉的一个人。大多数人迷恋她的声音，却也记不清她的长相。后来呢，她华丽回归，不仅让人想起了她，也让人重新听到了她的音乐。彭佳慧的特色就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非常的认真，听到每一个声音，那种感情呀，像满满的溢出来，情感上的表现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就会让听者眼泪决堤。分享到这首歌，彭佳慧《悄悄我的头》。

彭佳慧相见恨晚。慢慢听，认真研究这首歌曲的歌词，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你我说你为爱不够勇敢，是责怪还是分手之后的无奈呢？相见恨晚固然让人惋惜，但至少还有相见之后的彼此珍惜。最怕

相见恨早的无知和懵懂挥霍了彼此给的情感亦或是爱，现在越来越相信缘分，愿每个人都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彭佳慧，中低音，柔软甜美，虽然说声音出来夹杂着一丝性感的沙哑，仍然让你感觉到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甘愿将自己托付给另一半的甜蜜心情。彭佳慧，相见恨晚。

李泉走钢索的人，李泉加盟 New Melody， 在 BMG 旗下发表新专辑《走钢索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一种声音。虽然说标题叫做《走钢索的人》，但这张专辑并不会让人感觉到那么紧张，相反呈现出来的是感性略带轻松的风格。李泉声音有一种调调，这种调调就是流行加上了他扎实的古典学院的背景，让钢琴和弦乐成为李泉音乐当中的重要元素，再加上他文质彬彬的唱腔，让听者听来啊很有斯文的气质。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泉《走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食物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
3: 哎，小朋友们，我回来了。耶，哎，你们在哪儿啊？
4: 爸爸，我们在厨房帮妈妈的忙。
3: 哦，还有妈妈、娃娃、毛毛都在这儿。嘿，你们大伙儿在忙什么？
5: 爸爸，前两天电力公司通知了，说是今天晚上要停电，你都忘记了？
3: 哎呀，对对对，哦，难怪桌上有手电筒，有蜡烛，哈哈，这一加班啊，我给忙忘了。
6: 爸爸，哎，等一下停电的时候，我要听鬼故事。
7: 不要，爸爸，哥哥最讨厌了，明明知道人家怕鬼，还要你说鬼故事。
4: 嗯，娃娃自己是胆小鬼，还不让别人听鬼故事。
7: 哪有？
3: 哎，好好好，别吵别吵啊，等停电再说好了。哎，我先去洗个澡。
5: 哎呀，真的停电了，毛毛，快点打开手电筒，我来点蜡烛。
3: 哎，别忘了拿一支蜡烛到浴室来啊。
8: 知道了。
5: 毛毛，把蜡烛拿到浴室。嗯，哎，还有娃娃，把蜡烛拿到客厅去，小心啊，别被风吹熄了。
7: 哎，一停电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看书，好无聊哦。
4: 对呀，爸爸澡又还没洗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听故事
6: 啊。我先来吃零食好了。嗯，吃布丁。
7: 我也要，我要吃蛋糕和牛奶。
6: 好，来。
5: 哎，你们两个去打开冰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作要快一点，冰箱不要开得太久，不然呢，冷气外溢，食物就非常容易坏掉哦。
8: 嗯，好。
7: 妈妈，为什么冰箱不能开太久？为什么食物容易坏掉啊？
4: 因为停电，冰箱开太久就不冰了嘛，不冰了，所以食物就容易坏掉啊。
7: 为什么冰箱不冰，食物就容易坏掉嘛？
4: 哎呀，因为

0: 因为
1: 好，妈妈来为你们解释啊。因为呢，空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它们会使得食物腐败或是坏掉。可是在比较冷的地方，细菌生长的就很慢了，这样子的话，食物就可以保持新鲜的久一点了。
2: 可是如果没有冰箱，那该怎么办啊？
1: 那就可以把食物的水榨干，就像是葡萄干一样，或者呢是把食物放进罐子里，再把空气抽掉，就好像我们经常吃的罐头一样。另外再不然的话，就好像是住在很冷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只好把食物冰在雪里面咯。
2: 妈妈，那我手上拿的冰淇淋是怎么来的呢？
1: 最早有冰淇淋的时候是在几千年前，古罗马人是由他们来做成的，它是用压碎的水果跟雪所做成的哦。经过了长时间的改变呢，就成为现在我们吃的冰淇淋了。
3: 哎，爸爸洗好澡了，爸爸，爸爸，讲鬼故事给我听，快点！
4: 不要，不要，不要了，爸爸不要了。
5: 好好好，别吵了。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2: 2008年，谢安琪以一首《喜帖街》可以说让大家都熟知了他，凭借这首歌获得了香港乐坛很多的奖项。有人质疑天后这个称呼对他来说太快了，而谢安琪对于这些荣誉很看得开。他认为一首年度之歌再怎么风光，寿命也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他说他不需要那些金光闪闪的年度之歌，需要的是很多歌迷喜欢的歌，哪怕这些歌并不是那么红，但一直会停留在大家的心里。谢安琪有一首歌就叫做《年度之歌》，分享给各位朋友。

西安琪钟无艳。西安琪的经典曲目之一，旋律是凄美动人，钢琴及弦乐的配合加上她的声线，诉说着钟无艳得不到爱的无奈，唱出了女主爱上了死党男性朋友说不出口的矛盾心情。我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我甘愿当副车却没法撞入堡垒，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死兄妹一对。分享到这首略带伤感的歌《钟无艳》。

安琪《载我走》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欢快温馨，给人一种踏上愉快旅途的感觉。此外呢，这个收录在谢安琪完成气胸手术一年之后远赴冰岛录制的歌曲，也是他对生活热爱的一种态度。有些事物即使你不太留意也能给你感知刺激，有些东西则需要你打开心扉让它触动你的灵魂。分享到这首歌载我走，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SBDW 在他们2000年发行 Wonderfly 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吴宗宪已经没有时间进棚来录音了，所以换了一个新成员陈征进来。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整个组合的年龄变得更为接近了一些，因为那个老的已经跑掉了嘛。虽然说吴宗宪并没有现身，但是他加入了幕后的工作，所以还是有他的一些巧思在整张专辑当中。刚才是我承认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惠妹她你在看我妈这张专辑在台湾的很多流行榜都拿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所以公司就做了一个庆功版，在这个庆功版里面会收了一些之前你没有听到的歌，包括刚才这首你和我的时光，这是吴青峰来帮她写的。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发生在校园里的恋情依然是最美好的，所以周杰伦一结婚了依然要唱那么多关于校园恋情的歌。那刚才这首歌是手写的《从前》。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在狂小柔大婚的时候那 Fall in Love 有了一次重聚的机会，而且选择1001个愿望这首歌作为他们的出场曲。 Fall in Love 他们的第一首主打歌就是你刚才听到这首同名歌，也叫做 Fall in Love。

光正好，趁我们喂了。趁时光正好，趁我们喂了，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梁文音她的爱一直存在，这张专辑在情感的基调方面，即便是有些悲歌，但听起来都是悲而不伤。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温情的歌，甜蜜的歌，所以整体的情绪是非常一致的，温情加甜蜜的组合。继续伴跳，这是潘玮柏的《寄屋出租》。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听到这首歌是林宥嘉《再别康桥》这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呢，其实他并没有用作是中国风的方式去表达它，而是用了一些苏格兰的风笛，算是中西合璧了。继续帮你跳这萧贺硕《雨不停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S.H.E 帮动力火车写的《爱到疯癫》，徐佳莹的这首歌《一样的月光》是她的第一首创作。那当时的徐佳莹她还不会弹吉他，是她的哥哥在边上弹，那她跟着这个和弦的边哼唱，最后把旋律录下来，就有了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食物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
4: 小朋友们，我回来了。耶，哎，你们在哪儿啊？
5: 爸爸，我们在厨房帮妈妈的忙。
4: 哦，还有妈妈、娃娃、毛毛都在这儿。嘿，你们大伙在忙什么？
6: 爸爸，前两天电力公司通知了，说是今天晚上要停电，你都忘记了？
4: 哎呀，对对对，哦，难怪桌上有手电筒，有蜡烛。这一加班啊，我给忙忘了。
7: 爸爸，等一下停电的时候我要听鬼故事。
8: 不要，爸爸，哥哥最讨厌了，明明知道人家怕鬼还要你说鬼故事。
5: 嗯，娃娃自己是胆小鬼，还不让别人听鬼故事。
8: 哪有。
4: 哎，好好好，别吵别吵啊，等停电再说好了。哎，我先去洗个澡。
6: 停电来，毛毛，快点打开手电筒，我来点蜡烛。
4: 哎，别忘了拿一支蜡烛到浴室来啊。
6: 知道了。毛毛，把蜡烛拿到浴室。
5: 嗯。
6: 哎，还有娃娃，把蜡烛拿到客厅去，小心啊，别被风吹熄了。
8: 哎，一停电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看书，好无聊哦。
5: 对呀，爸爸澡又还没洗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听故事。
7: 我先来吃零食好了。嗯，吃布丁。
8: 我也要，我要吃蛋糕和牛奶。
7: 好，来。
6: 哎，你们两个去打开冰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作，要快一点，冰箱不要开得太久，不然呢，冷气外溢，食物就非常容易坏掉哦。
8: 哦，好。
9: 妈妈，为什么冰箱不能开太久？为什么食物容易坏掉啊？
5: 因为停电，冰箱开太久就不冰了嘛，不冰了，所以食物就容易坏掉啊。
9: 为什么冰箱不冰，食物就容易坏掉嘛？
5: 哎呀，因为
6: 好，妈妈来为你们解释啊。因为呢，空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它们会使得食物腐败或是坏掉。可是在比较冷的地方，细菌生长的就很慢了，这样子的话，食物就可以保持新鲜的久一点了。
9: 可是如果没有冰箱，那该怎么办啊？
6: 那就可以把食物的水榨干，就像是葡萄干一样，或者呢是把食物放进罐子里，再把空气抽掉，就好像我们经常吃的罐头一样。另外再不然的话，就好像是住在很冷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只好把食物冰在雪里面咯。
9: 妈妈，那我手上拿的冰淇淋是怎么来的呢？
6: 啊，最早有冰淇淋的时候是在几千年前古罗马。

0: 点是由他们来做成的，它是用压碎的水果跟雪所做成的哦。经过了长时间的改变呢，就成为现在我们吃的冰激凌了。
1: 哎，爸爸洗好澡了，爸爸，爸爸，讲鬼故事给我听，快点！
2: 不要，不要，不要啦，爸爸不要啦！
3: 好好好，别吵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一次吴青峰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清早天刚亮就看到爷爷跟奶奶手勾着手准备去散步，然后跟邻居很热情的打招呼，还突然看到他们背影，觉得人生最后一段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真的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写了一首歌，就是你刚才听到的《早点回家》。这首是尚雯婕的《候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张学友的《咖啡》这首歌在音乐平台上有超过10000多的评论，这首歌呢也绝对算不上是冷门，只是可能听张学友没那么多的路人粉了解的不多。这首歌呢也是将爱情比作咖啡，一杯咖啡若是冷了淡了，加再多的糖也无法挽回它苦涩的感觉，就像是一场爱恋若是分了散了，再挣扎还是会了无趣味。我们谁也无法逃避开爱情的圈套，不如就尽情的享受吧。来听到这首《

一路花香一路唱是李健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创作的纪念曲，歌曲名似诗，简单质朴，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李健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自己内心对于母校的记忆与感情都唱了出来。听到这首一路花香一路歌，

的房间，空调也不太制冷，是七月份的夏天，汗水被捂在了耳机的里面。今天的生活依旧没变，是负20块钱。我买了一包槟榔，也买了一包香烟，与外卖小哥擦肩而过，在胡同里面。与他相比，到底是哪个人更可怜？好在我奶奶并不着急让我去挣钱。这天气真坏，太阳是真晒，开三档的风扇，点一份外卖，开始 show me the money， 在家里自嗨，渴望着有天我也能去这样的舞台，不停的 freestyle， 不停 rock， 看那时间过得快，做的歌依旧那么差，像从没有意外。白兔厅里不停的对骂，谁也不服他 ，YY 时期的 rap star， 没人记得吧？跟刚认识的女孩确定了关系，每天很想念，但没有机会去见她，毕竟是幼稚的网恋。她在北方的古城里，有更多少人擦肩？尽管想她的风。

就快要穿越沙漠，怎么能够在这倒下？每一次他在白头赛场上面的升华，登上了逃不完，他是挂满勾签的 Ninja。 沙拉图在低谷时代给他力量的红花， Forever Hip Hop， 不管在地上或者地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闭嘴跳舞这首歌看似很随意、很轻松、很复古的歌曲中，是一种对被无限复制的完美流行文化的反思。这是一首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歌曲，萨克斯和小号的音色在热闹的旋律中留有戏谑的青春态度。这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表达自己。请上李宇春，闭嘴。

电影《你的婚礼》主题曲《不遗憾》由李荣浩来作词和演唱，歌词描述充满电影感，满意的情绪在磅礴弦乐中得到释放，细腻敏感的歌词中显露出内心深处的爱与不舍，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听到这首《不遗憾》，

831有着自己独特的人设，用摇滚的方式传递着负负得正的正能量。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用饱满的声音冲击世界，跳动的节奏，治愈的嗓音，真的很难不喜欢831。听到这首《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100斤、车10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时候经常会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却想不起歌名是什么。总有些歌手，你明明听过他的歌，却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接下来介绍的这些歌曲，或许你能够哼出几句，但是这些歌手你有了解过吗？孤单北半球是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的一首歌，是由欧德阳来演唱的。2003年，随着偶像剧的热播，流行起来的主题曲有很多，孤单北半球就是其中之一。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是马玉在2004年演唱的歌曲，取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宝座。想爱的人，请静静听马玉的《恋人絮语》，浓郁的中国式情歌，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凄凉。这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更是如此。这辈子也许有太多的无奈和不舍，让我们无法在一起，那么只有祈求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了。

枪的恶作剧，这是台湾收视冠军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是由王蓝英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歌大火了一阵，但是王蓝英并没有因为这首歌而火起来。他从小并没有上过正统的音乐班，只是在小学时期学过电子琴，但是一段日子之后便放弃了。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他深信只有开拓广阔的视野，才能做出一首与众不同的歌曲，透过音乐带大家体验世界不同角落的人文色彩。也通过这首歌，我们记住了《恶作剧之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偶像剧，不得不说2011年在国内大火的轻功穿越大戏《步步惊心》。这部由吴奇隆和刘诗诗等主演，《三寸天堂》是片尾曲，由严以丹来演唱、作词并作曲的。这首歌是在唱这部戏，也是在唱自己。这首歌里，严以丹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没那么简单是由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歌，是由姚若龙来作词。这首歌呢是位居台湾2010年十大 KTV 热门点播歌曲的第一位。这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20年，真正的足以让一个人全身心的渴望爱情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女人，或许只有黄小琥的音色能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海明威首次尝试作曲，《老人与海》就是他写出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因为大家对海明威的名字比较感兴趣，所以呢，海明威将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写成了同名歌曲。2001年，他带着自己的梦想从广东北上，在前后10年中，为混口饭吃，他给歌手当过舞伴，做过一切幕后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响遍大街小巷的歌曲，陪伴了我们的小学、中学时代。听到这首经典的《老人与海》。

不知道是否曾经你也和我一样走进一家小店，百无聊赖的兜兜转转，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听到一首早已被遗忘在记忆里的歌，你就被这样被那熟悉的旋律拉回到记忆深处的一段时光。每段记忆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来听到叮当，你为什么说谎。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少年时我们把爱看得比天大，时常躺在床上幻想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要和他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要永远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了那样一个人，常常初时的美好还在回忆里盘旋，紧接着却是无尽的争吵和冷战，直到有一天曾经的爱都化为灰烬，留下一堆随风飘逝的残渣。不知不觉手机里的那些甜腻的小情歌都变成了苦涩的旋律。如果说每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都需要一首歌来终结，也许叮当的歌就是不二之选了。来听一下叮当的这首《洋葱》。

叮当有一首歌叫做《我爱他》，不知有多少人听着这首歌心里想着另外一个人。能够唱哭无数人的叮当背后自然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天真浪漫的他奋不顾身地曾经爱过一个人，但是总是喜欢捉弄痴情的女生。在男生生日的那一天，叮当提着蛋糕来到他家，本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他却看到了男友带着另外一个女生回家。叮当一气之下将蛋糕重重地摔在墙上，头也没回地转身离开。这一段叮当不愿再提及的感情，却在我爱他的歌声当中消融。那些不甘和撕裂，都成为如今从容不迫的叮当。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在一起过的两个人，也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可以坦然地说，无论那时有多么伤心，如今回忆起来却没有遗憾。你也曾在深夜时傻傻地对着一段段聊天记录发呆，你曾经看到过那个头像出现小红点时总是习以为常，觉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来听到叮当的猜不

每每听起叮当的猜不透时，总觉得叮当在耳旁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想要却得不到，以为拥有却未曾真正拥抱过的人。我们也早就变成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大人，那份执迷不悟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我们只能够把对你所有的猜忌都吞进肚子里。听到叮当的《我还是一样》。

我们都曾经幻想过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城市去见喜欢的人，但总是有一些傻姑娘飞过高山和大海去见一个人，却换回一句就这样吧。来听到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0: 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难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食物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
2: 哎，小朋友们，我回来了。耶，哎，你们在哪儿啊？
3: 爸爸，我们在厨房帮妈妈的忙。
2: 哦，哎呦，妈妈、娃娃、毛毛都在这儿。你们大伙儿在忙什么？
4: 爸爸，前两天电力公司通知了，说是今天晚上要停电，你都忘记了？
2: 哎呀，对对对，哦，难怪桌上有手电筒，有蜡烛，哈哈，这一加班啊，我给忙忘了。
5: 爸爸，哎，等一下停电的时候，我要听鬼故事。
3: 不要，爸爸，哥哥最讨厌了，明明知道人家怕鬼，还要你说鬼故事。
6: 嗯，娃娃自己是胆小鬼，还不让别人听鬼故事。
3: 哪有？
2: 哎，好好好，别吵别吵啊，等停电再说好了。哎，我先去洗个澡。
4: 哎呀，真的停电了，毛毛，快点打开手电筒，我来点蜡烛。
2: 哎，别忘了拿一支蜡烛到浴室来啊。
5: 知道了。
4: 毛毛，把蜡烛拿到浴室。哎，还有娃娃，把蜡烛拿到客厅去，小心啊，别被风吹熄了。
3: 哎，一停电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看书，好无聊哦。
6: 对呀，爸爸澡又还没洗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听故事
5: 啊。我先来吃零食好了。嗯，吃布丁。
3: 我也要，我要吃蛋糕和牛奶。
5: 好，来。
4: 哎，你们两个去打开冰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作，要快一点，冰箱不要开得太久，不然呢，冷气外溢，食物就非常容易坏掉哦。
3: 哦，好。妈妈，为什么冰箱不能开太久？为什么食物容易坏掉啊？
6: 因为停电，冰箱开太久就不冰了嘛，不冰了，所以食物就容易坏掉啊。
3: 为什么冰箱不冰，食物就容易坏掉嘛？
6: 哎呀，因为
4: 好，妈妈来为你们解释啊。因为呢，空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它们会使得食物腐败或是坏掉。可是在比较冷的地方，细菌生长的就很慢了，这样子的话，食物就可以保持新鲜的久一点了。
3: 可是如果没有冰箱，那该怎么办啊？
4: 那就可以把食物的水榨干，就像是葡萄干一样，或者呢是把食物放进罐子里，再把空气抽掉，就好像我们经常吃的罐头一样。另外再不然的话，就好像是住在很冷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只好把食物冰在雪里面咯。
3: 妈妈，那我手上拿的冰淇淋是怎么来的呢？
4: 啊，最早有冰淇淋的时候是在几千年前，古罗马人是由他们来做成的，它是用压碎的水果跟雪所做成的哦。经过了长时间的改变呢，就成为现在我们吃的冰淇淋了。
5: 哎，爸爸洗好澡了。故事给我听，快点！
3: 不要，不要了，爸爸不要了。
2: 好好好，别吵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你喜欢看港剧，可能还记得千禧年后有一部由林家栋、佘诗曼合作的作品《酒是故乡醇》，讲述着明末清初酿酒儿女的故事。四醉还未醉便是这部剧的片尾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曲子是由张学友自己创作的，配上悲情又潇洒的歌词，年代与江湖感扑面而来。知道这首歌的人真的太少了，来听到这首《四醉还未醉》。

有病呻吟，这也是一首拿了不少奖的歌，收录在专辑《天下第一流》当中。它曲风朴素简约，配上张学友独特低沉的嗓音，莫名的有一种让人动人心弦的感觉。

饿狼传说这张唱片并不陌生，同名主打歌曲被不少人翻唱过，还拿到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确实够火。其中有一首叫做《这一次意外》，算得上是沧海遗珠了。张学友的声音就像是气势汹涌的龙卷风，任何的伴奏在他的面前只是被卷起的尘埃，无论是气息的波动还是鼻音的小颤，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一般人还真是学不来。听到张学友的这首《这一次意外》，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

0: 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100斤、车10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东方天润。

0: 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全球热单制造机 Z 搭档流行天后 Katy Perry 啊合作的一首单曲365。那这首单曲呢由两人共同参与创作，并由 Z 来操刀制作。

权力的游戏啊，相信很多美剧爱好者都必追过的一部美剧，获奖无数，豆瓣得分均在 9.3 分以上啊，成为史上第一奖项收割机的一个奇幻史诗系列电视剧，堪称现象级的神剧。那据说啊，据说这个权力的游戏到第八季的时候，单集成本每集1500万元，总制作成本超过1亿美元。那制片人曾经宣称呢，每一集都相当于一部电影，可见这部剧集的制作水准以及质量之高。一起来听一下在《权力的游戏》当中的一首插曲吧，来自 Maren Morris Kingdom of One。

我个人是一个游戏控啊，如果让我来评选出这个游戏主机上面最优秀的赛车游戏的话，那应该就是《极限竞速4：地平线玩家》了。可惜我的 Xbox 早就卖掉了，现在是 PS 档，所以说玩不到这款游戏。那最新作呢，在前段时间也已经出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入手？来听一首在这个《极限竞速4之地平线玩家》当中，我个人来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Galantis，Satisfied。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士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

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李阳。下面这首歌呢，前奏部分就让人很被吸引，就这种感觉很美妙，很活泼。9M88 真的是长得漂亮，声音又动听啊、有着夏日女孩的身材，然后呢，声音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信手拈来的轻松。一起来听到这首《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Lose the Child， 联袂澳洲唱作女生 Wafia 合作单曲 Better Not， 那独特的声音设计无疑是这首曲子最吸引人的地方。略

在诗节效果的音色和美妙的人声旋律完美的结合，在 Jump 部分的这种弹跳动感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之喜。一起来听到这首 Better Not。

介绍一位创作型的女生兰婷啊，她在19年3月份才推出自己的首张 EP， 你可能对她的名字呢不是很熟悉，但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一起来进入她的音乐梦境啊 ，Offline。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这首歌的 funk 元素添加的恰到好处，来自 Valentine Sunday Love。

0: need。
1: 我们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呢，你可以称它为土味情话集啊。男生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女生并不是因为你的套路才喜欢你，而是因为喜欢你才接受你的套路。来自 Big Year 大年，俗气且油腻。
2: 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虽然超级套路，但我一定超走心。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

心里就是最美，没人能够攀比。你没有近视怎么看不出来我喜欢你？ Oh my lady lady lady say you like me， 想要听我说谎的话我说不爱你。你说话的声音比所有的乐器都动听，像我这样的男孩都被你迷得彻底。我来告诉你个办法，瞬间瘦下2公斤，快点快点快点把你的心放在我这里。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你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虽然超级套路，但我一定超走心。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你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看到最近气温突然变得有点冰，我来做你的暖手宝，温暖你的心。今天的你怎么那么怪？原来是你长得怪可爱。你说我十分讨厌，怎么那么坏？赶紧开始 ，I don't wanna waste the time。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哎呀，反正闯进我的心里不是你的错。Oh damn， 你身边帅哥怎么那么多？能否帮我洗个东西，喜欢一下我？你的上辈子肯定是瓶碳酸的饮料，不然为什么我见到你就开心的冒泡？每天早上牵着你去学校，等到下课之后我们一起练绝招。你到底累不累？听不见我再问一遍，你到底累不累？在我脑海跑了一天，我的梦中情人，我想和你照相，可是你脸上有点东西，有点漂亮。好了好了，我闭嘴。我其实也不是故意想恶心你的，就是冬天到了嘛，对吧？然后，好了，我也不找借口了。那我再恶心你一遍，好不好？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来，一二三，不对不对，一，不对不对，等一下，哎，三二一，走。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你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虽然超级套路，但我一定超走心。你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喝。

原本最初这首歌啊 ，based 版本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啊 ，beautiful。那如今呢，卡妹的加盟一定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的感觉。那他们做到了啊，在这个美妙的二重唱当中呢，不再只是一个男孩对喜欢的人的赞美，变成了情投意合的欣赏与甜蜜啊！一起来听一下 bass 和卡妹一起来演出的这首 beautiful。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厨房帮妈妈的忙。
1: 哦，还有妈妈、娃娃、毛毛都在这儿。嘿，你们大伙儿在忙什么？
2: 嘿嘿，爸爸，前两天电力公司通知了，说是今天晚上要停电，你都忘记了？
1: 哎呀，对对对，哦，难怪桌上有手电筒，有蜡烛，哈哈，这一加班啊，我给忙忘了。
3: 爸爸，哎，等一下停电的时候，我要听鬼故事。
4: 不要，爸爸，哥哥最讨厌了，明明知道人家怕鬼，还要你说鬼故事。
5: 嗯，娃娃自己是胆小鬼，还不让别人听鬼故事。
4: 哪有？
1: 哎，好好好，别吵别吵啊，等停电再说好了。哎，我先去洗个澡。
2: 哎呀，真的停电了，毛毛，快点打开手电筒，我来点蜡烛。
1: 哎，别忘了拿一支蜡烛到浴室来啊。
6: 知道了。
2: 毛毛，把蜡烛拿到浴室。嗯，哎，还有娃娃，把蜡烛拿到客厅去，小心啊，别被风吹熄了。
4: 哎，一停电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看书，好无聊哦。
5: 对呀，爸爸澡又还没洗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听故事
3: 啊。我先来吃零食好了。嗯，吃布丁。
4: 我也要，我要吃蛋糕和牛奶。
3: 好，来。
2: 哎，你们两个去打开冰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作要快一点，冰箱不要开得太久，不然呢，冷气外溢，食物就非常容易坏掉哦。
6: 哦，好。
4: 妈妈，为什么冰箱不能开太久？为什么食物容易坏掉啊？
5: 因为停电，冰箱开太久就不冰了嘛，不冰了，所以食物就容易坏掉啊。
4: 为什么冰箱不冰，食物就容易坏掉嘛？
3: 哎呀，因为
2: 好，妈妈来为你们解释啊。因为呢，空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它们会使得食物腐败或是坏掉。可是在比较冷的地方，细菌生长的就很慢了，这样子的话，食物就可以保持新鲜的久一点了。
4: 可是如果没有冰箱，那该怎么办啊？
2: 那就可以把食物的水榨干，就像是葡萄干一样，或者呢是把食物放进罐子里，再把空气抽掉，就好像我们经常吃的罐头一样。另外再不然的话，就好像是住在很冷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只好把食物冰在雪里面咯。
4: 妈妈，那我手上拿的冰淇淋是怎么来的呢？
2: 啊，最早有冰淇淋的时候是在几千年前，古罗马人是由他们来做成的，它是用压碎的水果跟雪所做成的哦。经过了长时间的改变呢，就成为现在我们吃的冰淇淋了。
3: 哎，爸爸洗好澡了。爸爸，爸爸，讲鬼故事给我听，快点。
4: 不要，不要，不要了，爸爸不要了。
1: 好好好，别吵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OK， 并不是所有节日都有主题曲，但是下面这首歌呢，却非常的讨巧的适用于所有节日。C.N. Baller 啊，是由两位天才音乐制作人组成的组合啊，他的音乐类型呢横跨雷鬼电音，也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制作人组合。你一定听过他们的一首歌啊，叫《全部都是你》，这也是他们一起来制作的一首歌。那下面来听到 C.N. Baller 带你回家。

房东的猫啊，下面这首歌呢是他们为电影《一吻定情》量身定做的一首单曲推广曲，叫做《一百个不喜欢你的方法》。那这首歌的声音里面呢，充满了阳光和治愈，词曲当中都表达了当爱情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那些不喜欢的方法都成为不了我们的办法，因为当另一半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直面脆弱和勇敢。当爱来临时，轻易的喜欢足以占据彼此内心的宇宙。来自房东的猫，一百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环电，对付环电，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来自台湾电子乐队，叫做女孩与机器人。然后这次合作呢，他们把黄玠拉进来了，听到了吗？好温柔的声音啊，黄玠为他搭了一个低音。他们三个人都来自盛产书呆子的台湾大学。好多人说这首歌比风吹麦浪，比传奇，比向往还要好听。抚仙湖去年才流传开来，其实这首歌已经快10岁了。

仙湖，嗯，在昆明，李健说他很喜欢那个地方。像民谣永远离不开这几个主题：童年、故乡。现在是女歌手当中，吉他算是一流之列的，她呀，蔡健雅。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说到最温情又浪漫的曲风 Fusion Jazz， 那么当然还有万鹏飞的这首歌 Hey 老婆。
3: Hey 老

昨天首播它开始被问到最多的事情就是这首歌的歌曲信息。好的，再说一遍，现在在各大音乐门户网站都可以搜索到它。歌手叫做万鹏飞，歌名英文的 Hey 加两个字老婆。很多都是男生在问，我不要搜成了别人家的老公啊。好了，现在继续陪你听歌，陪你放空，来自范晓萱。

好啦，现在来听真正的 Alpha 萨尔山，这首歌叫做《浪漫来袭》，我忘记是牛仔裤还是又是一支手机广告的主题曲，其实还挺适合昨天的。咦，我昨天怎么没有放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

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个很漂亮的假声，就有一种休想唱好 R&B 的感觉。就穿过耳机，再穿过收音机，再把你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孔令奇不曾离开，我是 Baby， 再让你飘一会儿。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场知名度很高的真人秀比赛呢，导致现在大家以任何方式再来推拉徐佳莹的话，都有一种放马后炮的嫌疑。嗯，人家明明是吧，从2009年开始直到前年，一年一张，怎么你现在就来捧人家了呢？就要捧，这是2012年的专辑。嗯，这首歌不怕庆祝。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尽孝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尽孝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不要太火，就是我们宝岛的小哥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 Superhero、yeah.

哦，这趴好爽快。如果说儿女情长的目的也是要快乐的话，那电音的快乐会更直接一点。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之后是这一位美杜莎Jolene。

站了乐坛十多年之后 Gary Moore 开始越来越多的将各种世界音乐还有自己最擅长最喜欢和自己的成长环境相结合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打起手鼓唱情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温岚没事之后，要给你的是 Stone 常石磊，这是他早期的作品了，叫做相随永远。这些年更多看到他是在选秀的电视节目上面，这样也好啊，让更多人发现他无穷无尽的才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大文豪海明威明明说的是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那是因为孤独的人太多，变成了现在大家相传的版本。然后有孙燕姿，有 Hush， 还有汪苏泷，把这样的孤独扩大化。这一首孤独的歌叫做《银河》，他说每个人已经孤独的像星。

最后的几个分解和弦，像是真的把心情 down 到了谷底的感觉。As Karen 莫未看透之后，是歌名很有意思，来自淋雨中的淋雨中。黄梅天要来了，天气会变暖和，就不唠叨你保重身体，那一定要保重好心情好吗？我是 Baby， 明天这个时候再接着陪你，明天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我是 baby。今天开场画风大不同，好宏大是不是？萧敬腾这首歌，现在是很会唱歌的一个女生，她叫曾佩慈。我失去了一点点，还有更多好歌陪你一起听。

词之后，继续陪你听的是拉拉徐佳莹一首她自己的歌，叫做《明天的事情》。她不单声音控制力好，对情绪的控制力更好，翻唱《我好想你》把好多观众都唱哭了，歌词真的很动人，然后她的情绪就像气息一样温暖。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

限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席以下系5席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警消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警消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过，风吹粉点，对付粉点，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6: 好歌一直在线。

心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特别的情话多。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小举动没意义，给常用的帆布包补个小碎花补丁防磨损，帮同事把散乱的会议纪要按日期理齐，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书籍摆回书架，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线下约定也别慌，五条手工编的彩绳挂饰，再分享带刚买的盐焗坚果，真诚的惦记比准时赴约更暖，出乎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手作工坊，有人爱在家给旧书信贴上复古邮票写短句，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也在发光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桂花糕，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话梅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0: 单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至于短动画，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小熊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邮票写清发行故事，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绘杯垫，下次见面他会带张画着小太阳的杯垫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诗集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甘薰衣草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千纸鹤。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初夏时节，乡村游持续升温。西渡镇梅花村依托稻蛙共生、稻虾共作的生态种养模式，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田园嘉年华。从白天的摸鱼钓蛙到夜晚的剥虾大战，丰富的农事体验不仅让游客乐在其中，更探索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2: 夜幕下的梅花村灯火通明，一场紧张刺激的吃卤虾挑战赛正在火热盛演。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十位从现场招募的吃货选手瞬间进入战斗状态，双手翻飞，指尖留香，剥虾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的乡村夜生活图景。
3: 今天玩的特别嗨，有表演看，有龙虾吃，还拿了100斤的大虾，梅花村卤味大虾杠杠的，大家一起过来玩，保证让大家吃到过瘾。
2: 而在白天的稻田里，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钓青蛙、钓龙虾、亲子摸鱼，游客们挽起裤脚下水，在水中重温农耕乐趣。只需9.9元，就能带孩子体验一把浑水摸鱼的快感。一根钓竿不仅钓起了肥美的蛙声，更钓起了许多像肖真良这样的游客深埋心底的童年记忆。
4: 我感觉钓青蛙还是很容易钓吧，非常开心。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开心，找回童年的乐趣吧。
5: 因为小孩子喜欢抓鱼，然后就带他们到这边来玩一下，收获还挺大，小孩子们也玩得开心。
2: 近年来，梅花村深耕生态牌，做活田文章。当地依托恒农征选区域公用品牌，将传统的种养基地变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从单纯的卖农产品到卖风景、卖体验，梅花村正通过多元化的农旅业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让乡村的人气旺起来。
6: 主要是把梅花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村民这个产业干起来，通过龙虾节引流，把人留下来，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
1: 连日来，县市场监管局紧扣省市县2026年企业服务年工作部署，聚焦县域钟表、小家电、衣鞋、陶瓷四大主导产业的薄弱环节与发展难题，深入园区开展精准指导，持续优化服务机制，强化质量支撑，多措并举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减负纾困、保驾护航。
2: 在船山石仙谷钟表产业园，县市场监管局业务骨干深入湖南爱尔石钟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与检验实验室，逐一核验知识产权持有情况、商标印制是否合规、产品包装标注的生产地址与许可地址是否一致、检测设备是否按期校准、广告宣传用语是否存在夸大或虚假成分。随后，帮扶团队与企业负责人围绕车间安全生产、日常经营合规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潜在风险隐患，并现场提出整改建议，推动帮扶从面向指导走向靶向治理。
7: 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质量方面，然后对我们的产品提出一系列整改的措施，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品牌服务、产品知识产权，还有我们的广告之类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很有建设性的建议。他们这次到我们企业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效果非常的好。
2: 湖南瑞卡斯钟表制造有限公司主营外贸业务，近年来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升级生产工艺，整体产能实现稳步增长。但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企业面临商标注册、外观设计专利申报、广告宣传规范等难题，特别是自有商标遭境外抢注，导致跨境业务受阻。获悉情况后，县市场监管局立即介入，一方面指导企业梳理商标国际注册时间线，搜集境外抢注证据材料，协助企业通过异议申请、协商谈判等渠道进行维权；另一方面，围绕外观设计专利申报、出口产品广告合规性等问题，提供专项辅导与对标审核，帮助企业打通出海堵点。
7: 后续市场监管局也会和我们继续衔接，帮助我们企业更规范地走向世界，让我们的产品卖得更远更好。
2: 针对企业反映的知识产权保护、商标规范使用、出口广告合规等共性问题，现市场监管局建立一企一档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服务重点与办理实现，同时围绕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八项服务领域，组建专项工作组，下沉企业诊断式帮扶，从制度完善、流程优化、风险预警等维度量身制定改进方案，推动惠企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转变，切实为产业蓬勃发展筑牢质量根基。
8: 重点围绕质量服务、标准服务、计量服务、认证认可等八项重点服务工作进行帮扶，听取企业需求，解决企业难题，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细化工作举措，深入企业现场，精准解决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助力我县钟表产业蓬勃向好。
1: 连日来，县应急管理局聚焦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对全县重点加油站开展全覆盖、专业化隐患排查整治，以四个一批硬举措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走深走实。
9: 检查中，执法人员深入各加油站储油区、泄油口、消防沙池等重点部位，逐一核查安全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并仔细翻阅安全培训记录、应急演练台账等资料。现场还随机抽查企业职工操作灭火器的熟练程度，对操作不规范的人员当即指导纠正。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要求企业将存在的问题隐患厉行厉改，闭环管理。
6: 我们采用企业彻底自查、熟力相证、全面排查，聘请安全专家专业整查模式，突出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专业化、精准化的排查整治，坚决落实限期整改一批、立案查处一批、挂牌督办一批、警示曝光一批的举措，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走深。

0: 走时取得时效。
1: 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持续跟踪问题隐患，整改闭环，适时开展回头看检查，对整改不力、问题反弹的企业依法从严处理，同时加大执法与曝光力度，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危化品领域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2: 5月25日晚，西渡镇组织党政干部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居民小区、沿街商户，聚焦电动车非线充电、商铺人货混居等突出安全隐患，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晚上7点，西渡镇党政干部、社区网格员穿行在各个居民小区，相比事先巡查、夜间排查，更容易发现居家生活中潜藏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更具精准性和针对性。在清江路一小区楼道内，网格员一眼就发现了2条私自牵拉的电动车充电飞线，工作人员立即上门联系户主，耐心宣讲安全隐患危害，劝导居民规范用电、文明充电。
4: 万一这个电动车我怎么办？好，我万一我在哪里修个，把它现代修下去，修一回。
3: 训导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还现场演示消防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邀请居民上手实操练习，帮助大家熟练掌握使用技巧，同时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等相关知识。城东市场因用电需求大，人员流动频繁，是此次安全隐患排查的重点区域。网格员挨家挨户走进商铺，仔细检查插座、消防器材等关键部位，对排查中发现的货物堵塞、消防通道、撕拉乱接电线等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和标准要求。工作人员还向商户发放安全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火灾预防、初期火情扑救及逃生自救知识，切实提升经营业主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贴的你今天超可爱小贴纸，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绿豆糕，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菜篮的人扶稳玻璃门，给自习室的同学留张加油你可以的便签，提醒路人背包上的挂件快勾到衣角，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10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

0: 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质与漫画，把烦恼跟窗台的薄荷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写段小留言，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打字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书签夹，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印着小云朵的书签夹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绒面毯子，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童话书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小中国节，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笔记本活页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一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非常喜欢许巍的歌曲，它完全契合了你的心理感受，就像是诗一样，将你无法言状的幽微情怀淋漓尽致地为你诉说。喜欢许巍的歌，品味里面加了一点希望和沧桑。人生不论苦短，有了信仰就会有方向。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接下来是高胜美《青青河边草》，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可是你扣到最后一颗的时候才发现，有些事情一开始就是错的，可只有到最后才不得不承认。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原来我只不过是一只华丽的木偶，掩尽了世间所有的繁华，才发现身后无数的金丝银线牵动着我，哪怕一曲手一陶醋。同安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离回忆太近，离自由又太远，有的时候念念不忘，只是爱上了回忆。你以为你忘不了，其实只是不愿意忘记。迪克牛仔，梦醒时分。

生活就是一些细微的小细节，一个回眸，一段发呆的片刻，一根点烟又忘了吸的烟，还有一段隔了玻璃的温柔爱抚，一种走路的姿态，一个门牌，以及一支歌里卸下的心事。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食物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
4: 哎，小朋友们，我回来了。哎，你们在哪儿啊？
5: 爸爸，我们在厨房帮妈妈的忙。
4: 哦，还有，妈妈、娃娃、毛毛都在这儿。嘿，你们大伙儿在忙什么？
6: 爸爸，前两天电力公司通知了，说是今天晚上要停电，你都忘记了？
4: 哎呀，对对对，哦，难怪桌上有手电筒，有蜡烛。这一加班啊，我给忙忘了。
7: 爸爸，等一下停电的时候，我要听鬼故事。
8: 不要，爸爸，哥哥最讨厌了，明明知道人家怕鬼，还要你说鬼故事。
5: 嗯，娃娃自己是胆小鬼，还不让别人听鬼故事。
8: 哪有？
4: 哎，好好好，别吵别吵啊，等停电再说好了。哎，我先去洗个澡。
6: 停电了，毛毛，快点打开手电筒，我来点蜡烛。
4: 哎，别忘了拿一支蜡烛到浴室来啊。
9: 知道了。
6: 毛毛，把蜡烛拿到浴室。哎，还有娃娃，把蜡烛拿到客厅去，小心啊，别被风吹熄了。
8: 哎，一停电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看书，好无聊哦。
5: 对呀，爸爸澡又还没洗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听故事。
7: 我先来吃零食好了。嗯，吃布丁。
8: 我也要，我要吃蛋糕和牛奶。
7: 好，来。
6: 哎，你们两个去打开冰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动作，要快一点，冰箱不要开得太久，不然呢，冷气外溢，食物就非常容易坏掉哦。
9: 嗯，好。
8: 妈妈，为什么冰箱不能开太久？为什么食物容易坏掉啊？
5: 因为停电，冰箱开太久就不冰了嘛，不冰了，所以食物就容易坏掉啊。
8: 为什么冰箱不冰，食物就容易坏掉嘛？
7: 哎呀，因为
6: 好，妈妈来为你们解释啊。因为呢，空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它们会使得食物腐败或是坏掉。可是在比较冷的地方，细菌生长的就很慢了，这样子的话，食物就可以保持新鲜的久一点了。
8: 可是如果没有冰箱，那该怎么办啊？
6: 那就可以把食物的水榨干，就像是葡萄干一样，或者呢是把食物放进罐子里，再把空气抽掉，就好像我们经常吃的罐头一样。另外再不然的话，就好像是住在很冷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只好把食物冰在雪里面咯。
8: 妈妈，那我手上拿的冰淇淋是怎么来的呢？
6: 啊，最早有冰淇淋的时候是在几千年前，古罗马人，是由他们来做成的，它是

0: 用压碎的水果跟雪所做成的哦，经过了长时间的改变呢，就成为现在我们吃的冰激凌了。
1: 哎，爸爸洗好澡了，爸爸，爸爸，讲鬼故事给我听，快点！
2: 不要，不要，不要了，爸爸不要了。
3: 好好好，别吵了。

描绘了一幅在漠然的现代社会当中失望无奈颓废但是又渴望抚慰的都市爱情观。许美静，边界1999。

黄舒骏从1988年至今沉浸于流行乐圈，虽然没有大红过，但是始终得到了不少歌迷的拥戴。13年间推出了专辑10张，每出一张专辑都像揣着一锅炖了许久的老鸭汤，让人喝得有滋有味。原因就在于每张专辑每首歌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马不停蹄的忧伤。

0: 12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生活是一场冒险，有的时候华丽，有的时候千疮百孔，许多心情不知道从何说起，或者是根本找不到倾诉人说，于是呢才会觉得寂寞。今天第一首歌曲是林慧萍《情难枕》。如果

世界上唯独骗不了的是自己的心，它总是在你最没有提防的时候暴露你欢喜或忧伤。邰正宵，长一个字，代替。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与其天涯思君，不如相忘于江湖。想来这句话现在是很符合心情的，忘记了就不必一个人默默地在你旁边徘徊。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最好的感觉是，当我朝你看过去的时候，你已经凝视着我了。接下来是来自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

0: 接下来是孟庭苇的新专辑《孟庭苇的炎夏》，这张 EP 不能不说是一张惊喜。可以听到《飘》这首歌的时候，却还感觉到被小小的感动了。炎热的夏季似乎也被孟庭苇的声音驱散了一些暑气，恍然之间又让人回到那个最纯粹的年代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1: 有

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我们都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更不要去计较失败，只要调整好心态，就一定能够将事情做得更好。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聊天。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慧。王千飞是天生歌姬阿令她的最新创作，这首歌曲阿令期许用自己的声音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一种正能量，也希望借着这首歌能够传递更多的心意，并且呼吁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爱，让世界更美好。

是一个非常有人缘的阳光男孩，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有的年轻而健康的优雅气质，被称为小王子毫不过分。而他的外形好，并且呢，唱功相当了。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精工制造。由欧豪主演并且倾情演唱的爱情喜剧电影《临时同居在一起》日前发布，这也是电影主题曲的首次发布。这首歌曲朗朗上口，歌词情真意切， rap 歌词更是由欧豪亲自来主笔。

歌庆清纯可爱的外形，再加上他的纯爱系列三部曲，让他被封为纯爱教主，同时也是疗伤系情歌的代表，以纯净的声音将他的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对音乐的认真态度、鲜明的风格以及清新的嗓音都是他的特点。歌庆在树上唱歌。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

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Yeah,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Yeah!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远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